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20日下午3:10的新闻。
0: 今年第25号大型强台风杜鹃预计将于9月21日至22日左右以强劲风势逼近关东等东日本太平洋一侧的地区，请民众警惕强降雨和暴风天气。据日本气象厅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20日9时在日本以南海域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杜鹃的前进路径将

0: 逐渐转向偏东北方向，并在21日至22日左右，以强劲风势逼近伊豆诸岛和关东等东日本太平洋一侧的地区。由于降雨持续时间较长，总降雨量可能会相当高。预计截至21日中午的24小时降雨量，在降雨较多的地区，伊豆诸岛和东海地区300毫米，关东地区200毫米。 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高度警惕地质灾害，堤坝地积水、河流涨水和泛滥，以及暴风和巨浪。另外，市区等地存在地下设施和道路被淹的风险，请民众提高警惕，查看最新天气预报，并在20日当天之内做好准备。
1: 法新社9月19日报道，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附近，印有沙特阿美公司标志的燃料罐起火。另据路透社报道，机场附近响起爆炸声，并升起了黑烟。相关方面于前一天晚上向首都周边地区发布了危险警报。 这是自沙特与也门反政府势力胡塞武装之间冲突升级的今年7月以来，利雅得周边地区首次发布警报。胡塞武装于之后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利雅得的关键设施以及位于红海沿岸盐部的沙特阿美公司的设施实施了打击，且每次打击都引发了大规模火灾，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于19日宣布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在此之前，美国媒体彭博社18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阿美公司已通知至少2家欧洲客户，该公司将无法按照长期合同的规定提供10月份的原油。统管外交政策和国防事务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9月1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 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旨在恢复谈判的7个条件。虽然雷扎伊没有透露这些条件的具体内容，但声称如果美国希望摆脱自己导致的泥潭，并不再深陷其中，就只能接受伊朗的权利和条件，而别无道路可走。 发帖之前，雷扎伊在中东卫星电视台半岛电视台报道的采访中表示，已通过居中斡旋的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了伊朗的条件，并正在等待特朗普总统的回复。具体而言，雷扎伊列出了与以往相同的条件，其中包括解除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对伊朗资产的冻结。 但他同时也表示，伊朗已为决定性的战争做好了准备，从而对美方进行了牵制。雷扎伊的表态能否有助于恢复谈判，前景尚不明朗。台湾海巡部门决定首次向菲律宾提供一艘500吨级巡逻船。 据认为，此举旨在加强台湾与菲律宾之间的合作，应对在周边海域活动日益活跃的中国大陆。据相关人士透露，负责台湾沿岸警备的海巡署已经决定将一艘退役的500吨级巡逻船提供给菲律宾。 海巡署过去曾向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马绍尔群岛、帕劳等提供过船只，但向没有外交关系的菲律宾提供巡逻船上属首次。海巡署表示，未来也将持续在海洋研究、人道救援方面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 在台湾周边海域，中国海警局船只及调查船等近年来活动趋于频繁。
0: 另一方面，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存在主权争议，双方曾发生船只碰撞等纠纷。在中国与北朝鲜的关系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有看法认为，一座连接两国的桥梁最早可能在今年10月通车。该桥梁主体工程已于2014年竣工，但尚未开通。

0: 首脑会谈上同意扩大经济交流等，许多当地居民对贸易的扩大表示了期待。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示有意遵守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北朝鲜的制裁决议。在贸易相关人员当中，也有意见认为贸易扩大可能将停留在制裁的框架之内。
1: 自1994年广岛亚运会以来再次在日本举办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日在名古屋市的瑞穗公园田径场开幕，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加了开幕式。日本是在开幕式上最后一个入场的国家，参加此次亚运会的日本运动员超过900名，创下了历史新高。由运动员等人士组成的日本代表团中的280多人面带笑容地步入会场。日本天皇陛下和皇后陛下与担任本届亚运会名誉总裁的邱小宫殿下以及夫人继子殿下一同出席了开幕式。各国运动员在国旗等旗帜的引领下进入会场，日本代表团排在最后一个入场，天皇和皇后两位陛下以及邱小宫殿下夫妇起立为他们送去了掌声。接着天皇陛下宣布说，我在此宣布在爱知名古屋举行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随后由大约1000人参加的亚运会火炬传递进行了最后一道程序，男子链球奥运会金牌得主世福广志和他的父亲世福重信作为最后一棒火炬手点燃了亚运会的圣火台。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重点语句。
1: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去听钢琴演奏了。
2: 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1: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叙述你做了什么。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2: ピアノ
1: 是钢琴，
2: 演奏
1: 是演奏。
2: ピアノの演奏
1: 就是钢琴演奏。后面的 o 是助词，表示后面接续的动词的宾语。
2: 聞きに
1: 表示动词的目的，即听。
2: 行きました
1: 是动词去
2: 行く
1: 的过去型的郑重说法。
0: 本课要点。
1: 今天的要点是
2: 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1: 去听了这个说法。
2: 聞きに
1: 是由动词
2: 聞く
1: 听变化而来的。把聞く的ます形
2: 聞きます
1: 的ます去掉变成
2: 聞き
1: 然后再加上に就是聞きに表示去的目的。
0: 就是说要表示去的目的就把动词ます形的ます去掉然后再加上に对吧
1: 没错。以重点语句为例去的目的是听钢琴演奏所以就是
2: 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
1: 说完了目的之后再说
2: 行きました
0: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2: 聞きに行きました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0: 说说看
1: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
3: 行きましたか
4: 原宿に服を買いに行きました
1: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今日どこに行きましたか
0: 今天你去哪儿了
2: 今日
1: 是今天
2: どこ
1: 是疑问词意思是哪里哪儿
4: 原宿に服を買いに行きました
0: 去元素买衣服了
1: 元素有很多新潮的商店是追求时尚的年轻人聚集的地方
2: 服
1: 是衣服
2: 買いに
1: 变化之前的动词是
2: 買う
1: 买它的ます形是
2: 買います
1: 去掉ます后变成
2: 買い
1: 后面加上に就表示去元素的目的
0: 原宿に和服を買いに两者都使用了に
1: 是的
2: 原宿に
1: 的に表示目的地
2: 服を買いに行く
1: 的に表示去的目的助词的用法有很多要注意区分
0: 请大家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说一下
2: 今日どこに行きましたか原宿に服を買いに行きました
0: 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去吃寿司了那应该怎么说呢寿司是
2: 寿司寿司
1: 吃是
2: 食べる
1: 它的ます形是
2: 食べます
1: 把ます去掉后就是
2: 食べ食べ
1: 好请回答
5: 寿司を食べに行きました
0: 进阶
1: 今天来说说星期的说法请跟着录音练习一下星期一到星期天的发音
0: 星期一
2: 月曜日
0: 星期二
2: 火曜日
0: 星期三
2: 水曜日
0: 星期四
2: 木曜日
0: 星期五
2: 金曜日
0: 星期六
2: 土曜日
0: 星期天
2: 日曜日
1: 在短句里米亚说
2: 日曜日に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1: 大家知道米亚说的是星期几吗
0: 是星期天吧
1: 对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米娅说的第一句话。
3: 日曜日に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6: どうでしたか？
3: 素晴らしかったです。
6: それは良かったですね。
3: 写真をたくさん撮りました。見てください。あ、これ、ゆうきさん。
6: ゆうきさん？
7: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0: 跟着米娅去旅行。短距离米娅去镰仓听了音乐会，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镰仓。
1: 镰仓是著名的旅游景点，从东京坐电车去要一个小时左右。这里是大约800年前诞生的日本第一个武士政权的所在地。
0: 哦，是第一个武士政权啊。
1: 对，镰仓的鹤冈八幡宫高11米的大佛都非常有名。鹤冈八幡宫是一座神社，与当时的武士源氏家族有着深厚的渊源。
0: 这里有着浓厚的历史气息吧？
1: 没错，其实呢，镰仓的魅力啊，并不仅限于历史。这里啊，风光秀丽，非常适合郊游。在不同的季节，还可以欣赏到樱花、绣球花、红叶等。另外呢，充满情趣的商店和咖啡馆等，也都很值得一去。
0: 真不错。而且镰仓离海也很近吧？
1: 对，这里有著名的冲浪海滩，还有浮世绘作品中描绘的著名景点江之岛，可爱的支线电车江之电也很有人气。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欣欣能否顺利的见到幽辉呢？敬请期待下期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20日下午3:10的新闻。
0: 今年第25号，大型强台风杜鹃预计将于9月21日至22日左右，以强劲风势逼近关东等东日本太平洋一侧的地区，请民众警惕强降雨和暴风天气。据日本气象厅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20日9时在日本以南海域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杜鹃的前进路径将逐渐转向偏东北方向，并在21日至22日左右以强劲风势逼近伊豆诸岛和关东等东日本太平洋一侧的地区。由于降雨持续时间较长，总降雨量可能会相当高，预计截至21日中午的24小时降雨量，在降雨较多的地区，伊豆诸岛和东海地区300毫米，关东地区200毫米。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高度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进水、河流涨水和泛滥，以及暴风和巨浪。另外，市区等地存在地下设施和道路被淹的风险，请民众提高警惕，查看最新天气预报，并在20日当天之内做好准备。
1: 法新社9月19日报道，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附近，印有沙特阿美公司标志的燃料罐起火。另据路透社报道，机场附近响起爆炸声并升起了黑烟。相关方面于前一天晚上向首都周边地区发布了危险警报。这是自沙特与也门反政府势力胡塞武装之间冲突升级的今年7月以来，利雅得周边地区首次发布警报。胡塞武装于之后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利雅得的关键设施以及位于红海沿岸沿部的沙特阿美公司的设施实施了打击，且每次打击都引发了大规模火灾，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于19日宣布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在此之前，美国媒体彭博社18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阿美公司已通知至少2家欧洲客户，该公司将无法按照长期合同的规定提供10月份的原油。
0: 统管外交政策和国防事务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9月1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旨在恢复谈判的7个条件。虽然雷扎伊没有透露这些条件的具体内容，但声称如果美国希望摆脱自己导致的泥潭，并不再深陷其中，就只能接受伊朗的权利和条件，而别无道路可走。发帖之前，雷扎伊在中东卫星电视台半岛电视台报道的采访中表示，已通过居中斡旋的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了伊朗的条件，并正在等待特朗普总统的回复。具体而言，雷扎伊列出了与以往相同的条件，其中包括解除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对伊朗资产的冻结，但他同时也表示伊朗已为决定性的战争做好了准备，从而对美方进行了牵制。雷扎伊的表态能否有助于恢复谈判，前景尚不明朗。
1: 台湾海巡部门决定首次向菲律宾提供一艘500吨级巡逻船。据认为，此举旨在加强台湾与菲律宾之间的合作，应对在周边海域活动日益活跃的中国大陆。据相关人士透露，负责台湾沿岸警备的海巡署已经决定将一艘退役的500吨级巡逻船提供给菲律宾。 海巡署过去曾向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马绍尔群岛、帕劳等提供过船只，但向没有外交关系的菲律宾提供巡逻船上属首次。海巡署表示，未来也将持续在海洋研究、人道救援方面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在台湾周边海域，中国海警局船只及调查船等近年来活动趋于频繁。另一方面，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存在主权争议，双方曾发生船只碰撞等纠纷。
0: 在中国与北朝鲜的关系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有看法认为，一座连接两国的桥梁最早可能在今年十月通车。该桥梁主体工程已于2014年竣工，但尚未开通。连接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和北朝鲜西北部新义州的西鸭绿江大桥，全长约3公里，其主体工程已于2014年竣工。但由于北朝鲜一侧的道路和海关设施等建设不顺，大桥一直未能开通。据熟悉中朝关系的消息人士透露，由于北朝鲜一侧的设施建设等取得了进展，试验性的通关业务于9月举行，大桥最快可能在10月通车。两国在今年6月的首脑会谈上同意扩大经济交流等，许多当地居民对贸易的扩大表示了期待。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示有意遵守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北朝鲜的制裁决议。在贸易相关人员当中，也有意见认为贸易扩大可能将停留在制裁的框架之内。
1: 自1994年广岛亚运会以来，再次在日本举办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日在名古屋市的瑞穗公园田径场开幕，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加了开幕式。日本是在开幕式上最后一个入场的国家，参加此次亚运会的日本运动员超过900名，创下了历史新高。由运动员等人士组成的日本代表团中的280多人面带笑容地步入会场。日本天皇陛下和皇后陛下与担任本届亚运会名誉总裁的邱小宫殿下以及夫人继子殿下一同出席了开幕式。各国运动员在国旗等旗帜的引领下进入会场，日本代表团排在最后一个入场，天皇和皇后两位陛下以及邱小宫殿下夫妇起立为他们送去了掌声。接着天皇陛下宣布说，我在此宣布在爱知名古屋举行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随后，由大约1000人参加的亚运会火炬传递进行了最后一道程序。男子链球奥运会金牌得主世福广志和他的父亲世福重信作为最后一棒火炬手，点燃了亚运会的圣火台。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宁。
1: 大家好，我是加藤彻。
0: 哎，今天是我们播短情长节目的特别节目哈、啊嗯。我们特别请来了一位嘉宾
1: 哦、
0: 不知道他会带来怎样的故事呢？
1: 嗯，
0: 赶紧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播短情长，
2: 现在开始。

0: 好，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呢是京剧演员张春祥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
1: 大家好。
0: 那首先呢要为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张春祥老师哈。张老师是北京人，出生于京剧世家，从祖父那一辈开始呢就是从事京剧事业，对吧？那么我们张老师呢是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曾经在北京京剧院呢担任了13年的京剧演员，之后于1989年来到了日本。那张老师呢不仅出演过舞台剧、电视节目还有电影等等，还曾经担任动作指导，活跃在各个领域。1996年呢，张老师在东京创办了一家京剧院，新潮剧院。那今年呢是您创立的新潮剧院30周年，是吧？恭喜恭喜。
1: 哎呀，谢谢谢谢。
0: 那张老师一直以来都是致力于推动京剧在日本的普及和发展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好好的聊一聊他是如何在日本将京剧发扬光大的。
2: 对对对。张老师既然是一位京剧演员，而且张老师是京剧团新潮剧院的代表，也是日本京剧真性协会的代表。
1: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首先想问问您啊，张老师，您作为京剧演员在北京的时候就有13年的表演经验了，是吧？
1: 对。从戏校我们当时那届呢是学的戏呢传统戏比较少，现代戏比较多。现代戏比较多呢，但是呢我们那批学生都是基础好。什么基础好？武戏的武打的基础好。当时翻打了，因为现代戏需要翻跟头，翻得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哈，要是好一点的啊，所以我马上就进剧团了，没有什么那个选择的，马上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呢，受到领导的培养什么的，演一些小戏儿了什么的，比如说什么三岔口啦、打电啦，这样意思是想培养主演，这样，所以在剧团呢，当时有了13年，
0: 经验非常丰富，
1: 也没有。然后我的受益呢也是当时团里边的一些前辈们哈，师哥们老师们的培育，还有一个重要的，我当时这个成长的过程呢是我的家里边。我的父亲呢对我当时呢一看回到从学校出来以后到剧团以后，一问我学过这个学过那个，我什么都没学过，他马上在家里就给我深造我呢，学这个学那个，全是简单说我的老师，学校是一定的老师，但是家里边我这个老师也非常重要。
0: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来日本呢？
1: 那日本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我随着我太太哈，到这儿来旅游，当时是想看看日本什么样子。来到以后呢，正好是我们当时北京剧院跟这个欧恰的后路文化村
2: 是
1: 有这么一个合作，叫魔笛。
0: 魔笛
1: 歌剧的魔笛，
2: 莫扎特的
1: 莫扎特的那个歌剧，那个魔笛是我们那个当时那周仲春院长呢，他来做动作指导跟这个一些表演上面的哈指导。当时我呢就有幸呢跟那个日本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来参观，就是看看京剧，他们打个前站的人员，合了一张影，其实是简单，我当时也看戏去了，当时是18罗汉一出猴戏，他们也看猴戏去了，当时就跟他们就合了一张影，就借着这张照片，我就拿这张照片呢，我就到他们办公室去了，当时就是佐藤信的办公室。就是现在我这个就是恩师恩人似的啊，
2: 是佐藤信。

0: 非常有名的戏剧导演。
1: 是是是，就这样呢，我当时到日本的三个月旅游呢，就跟他见了面了，就到他办公室把这张照片，我们啊拍的照片，我是送给您啊，赠送给您留作纪念
2: 啊。
1: 当时他说太好了，我这要演这个魔笛，缺京剧演员，你能参加吗？我说我但是我说我非常高兴，那这样得了哈，我给团里边请一个假得了，我给剧团打一个电话，打一电话我说，我在这儿有一场演出，我想参加演出行不行啊？他说几月份？十一月份，我是七月份来的，六月份来的，十一月份，他说你耽误那么一段时间，但是行。可以允许我了，就给我放了这么一个一条生路似的，我就留在日本了，就这一下
2: 啊，
1: 就这是我就踏入日本的第一个这个舞台，就是文化村的那个哈，那个剧场，
2: 也就是说您刚来日本就是怎么说，沿着您在中国的这个戏剧表演的步伐一直承袭过来的是吧？
1: 对，也说是比较顺，也是比较偶然的
2: 啊。
1: 后来呢，他不止我一个人，他让我找了好多朋友，他们林毅他们也都在，他们还有鲁大明了，还有那个谁，就是一些人，有很多朋友，但是他们很多人都参加了这个，一共八位演员嘛，都是咱们京剧的这边的演员。
0: 是是是是。
2: 那您跟加藤老师相识的那次也是刚来日本不久是吗？
1: 那是
0: 91年，
1: 就是这个时候跟其他的朋友都见了面了以后，他们说日本还有其他的团体研究会
0: 啊，对对对，
1: 京剧研究会，
0: 京剧研究会，
1: 说干脆跟他们见个面，到他们玩一玩去得了哈，就这样就到他们那玩去了。当时一看玩去了，他们也非常高兴是吧，来来跟我们教教我们哈，练功了什么的啊。
0: 是没错没错，1991年的时候跟现在不一样，比方说京剧的戏啊，那时候日本非常少。
1: 是是是，咱们就说在日本的这些京剧演员呢，没有那个实力演出，比如说像一些传统戏的服装都没有，什么都没带来我们啊。
0: 京剧研究会有些京剧的什么
1: 服装
0: 什么的，服装什么的。
1: 是是 是， 是。
2: 那张老师来了日本以后，没想到高山流水遇知音，有这么多同好啊。
1: 是是是。
2: 哎，那当时日本观众对于京剧的喜好问题是不是
1: 对，
2: 喜欢什么样的剧目呢？
1: 是是是，喜欢武打戏
2: 啊，
1: 武打戏都是什么三岔口了，因为这出戏受欢迎，这个哈邀请方了哈，邀请方还是邀请三岔口，还是邀请那个戏猴戏了，所以这个观众的口味是这个口味。因为的确是看京剧的人呢，他是一部分的看，一部分呢一部分的看啊，
0: 是是，
1: 所以这三岔口呢看到现在呢，他可能还喜欢看。
2: 我也喜欢，
1: 是吧？喜欢看，
2: 觉得很有意思。
1: 所以其实京剧不只是三岔口啊，
2: 确实是。张老师除了从事表演以外，还从事京剧的教育工作哈，是培养了很多日本人京剧演员。是
1: 是，当时建这个剧团的时候呢，我就想的就是咱们这个京剧演员啊，这些人来撑着这个哈、一个团体不容易，所以需要一些哈边边沿沿的哈，一些底下的这个绿叶的什么的啊，没有这些也不行，那怎么找呢哈、所以就是培养一些喜欢京剧的哈、把他们培养到啊能够上台了，这也是一个不能说成功吧哈，也算是壮大这个京剧的事业了哈。
2: 是是是，
1: 所以慢慢的开始办教室。
2: 那张老师，也就是说在您这个1996年创办这个新潮剧院之前开始，您就已经在教当地日本人京剧了是吧？
1: 那个时候我参加日本的剧团演出，当时有一些剧团的他们的学员让我去给他们说一说这个说京剧，就是练练基本功什么的，有教他们的机会。所以那样的话呢，我考虑到呢，干脆我自己要办一个哈，一个学习班啊，京剧的那练功班似的，怎么样啊哈，所以自己做广告哈、印一些传单什么的哈，在这个新宿 Sports Center
0: 新宿体育
1: 中
0: 心
1: 啊，体育中心，在那儿去教他们。当时在那儿有来了那么几位学生，五六位学生，当时也不多，当时在那儿教他们，有这样。
2: 然后后来随着这个学生越来越多，名气越来越大，也是
1: 对，教了一段时间，多来了一些学生。后来我自己就开始这个剧团演出，演出的时候呢，就让他们参加我这个京剧演出了。当时第一出戏建团演出的时候，就是《霸王别姬》跟那个《战马超》。当时想做这两出戏，霸王跟那个虞姬这两个演员之外，还一些边边沿沿的兵啦，什么女兵啦，这些怎么办啊？就想，所以当时就把教室的人员 都给啊
2: 学生们
1: 都
2: 拉上来了，
1: 拉上台上来了哈、啊。所以当时很那个感觉，很那个强大的感觉哈、啊
0: 嗯。
1: 哎呦，这个剧团还挺厉害的。
2: 那您也说了，这个咱们新潮剧院有三个基本方针哈、啊，一个就是当然是推动这个京剧的上演和普及了，第二个呢就是培养京剧演员，还有就是推动京剧创作。这是我听说哈、啊，那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1: 因为这传统啊、它必须要没有传统就没有发展啊。
2: 嗯。
1: 然后培养人才，不培养没有后进有人呢，
2: 嗯、
1: 你也啊长久不了。
2: 确实、
1: 啊。需要长久嘛，需要有后继。再一个不发展，说发展，第三个就是发展合作啊，没有创新，也就是一种尝试，尝试新的东西，尝试一些跟日本的这传统戏合作了、
2: 嗯，
1: 这都是算是尝试哈、啊
2: 嗯。
1: 做了一些。
2: 嗯。
1: 做了一些，做。感觉也是挺难，但是呢我觉得只有我们做，因为像国内的一些京剧团来做这个他们也做不了、
2: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做这个，做得不太好，还在，如果有机会跟我们合作的哈人员、
2: 嗯、
1: 我们还想继续、
2: 嗯、
0: 啊，是是，比方说张春祥老师跟那个一位日本能剧的演员一起同台演出那个能剧的项羽、
1: 嗯、对对对，像西村啊，他那是对西村高夫，
0: 他高僧
1: 跟他合作哈、啊、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能剧演员、
2: 嗯、
1: 当时跟他合作霸王别姬，
0: 嗯，别开说明的，这个日本的观众的反应也非常好的，
1: 嗯，好像合作了四次，
0: 嗯嗯，
2: 通过与别的国家的这个传统戏剧进行合作、嗯、也是给京剧注入新的活力和生命力、啊、
1: 别开生面也是个哈、
0: 嗯嗯、还有那个巡回日本各个地方小学校里
1: 啊、
0: 嗯、
1: 巡回演出、我们巡回演出经常有、
2: 嗯、
1: 那是到全国各地小学校去参加演出，
2: 嗯，
1: 什么演出呢，就是小学呢不单是光演出，还去头一天要去呢给一些学生呢为了参加我们的演出给他们辅导
2: 辅导
1: 他们的京剧、
2: 哦、
1: 比如说我们演猴戏、
2: 哦、
1: 一些小猴、
2: 嗯、
1: 找十个小猴，找十个天兵，让他们还来给我们做一些助威哈、
2: 哦、
1: 参加我们的演出、参加到里边来。
2: 哎，那他们参加这个活动以后他们的感想是什么样子？
1: 哎呦喂，哎呀，太那什么了，我太感动了、
2: 哦、
1: 因为我在办公室里边还贴着他们的这种、
0: 嗯、
1: 怎么说留言呢，我都拿着很珍惜，我贴这张纸上贴墙上了，有终身难忘什么的哈，又给我们今后哈对中国的影响哈、
2: 嗯嗯嗯、
1: 看法改变了什么的、
2: 嗯嗯嗯、
1: 哎呀太多了、哦、哎呀一言难尽，真的真的 嗯,
2: 嗯，
1: 所以做这种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嗯、
2: 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活动。
0: 再说那个张春祥老师，他非常努力把古子老戏，就是那个日本人还没有知道，但是中国原来有这么好的戏，
2: 嗯，
0: 这样的戏吧，就是已经那个介绍
1: 过，是是是介绍过、
0: 嗯，
1: 比如说那什么传统老戏啦，什么那个打枝上坟啦、
0: 嗯，
1: 那些戏在国内都不怎么唱了，
0: 是是是，
1: 好像最近又唱了啊，
0: 嗯、
1: 那些戏，
0: 还有那个铁龙山
1: 啊，铁龙山
0: 是那个姜维的故事，
1: 姜维的故事。
0: 诸葛亮死去以后的
2: 故事，
1: 比较怎么说呢，吃力的戏、
2: 哦、
1: 现在也唱不了了、
2: 哦、
1: 也是在这个能唱的年龄段、嗯、当时唱的那出戏了，
2: 嗯，这日本观众的接受度都非常好，
1: 对对，这种那种戏呢，因为三国戏为什么受喜欢呢，我觉得它服装也好看，
2: 嗯，
1: 它的扮相也好，都是勾脸了、
2: 嗯、
1: 服装了，它的服装全是华丽的哈、啊，
2: 嗯，
1: 扎靠的戏多、
2: 嗯，
1: 或者穿蟒的戏，
2: 嗯，
1: 穿这个哈、啊、开场的戏都是比较是豪华的，
2: 就是日本人心目中的京剧，
1: 京剧对、
0: 嗯、
1: 是这意思，所以容易接受，而且哈、啊、容易喜欢，
2: 嗯嗯。那今年八月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新潮剧院是举办了这个30周年纪念演出、
0: 嗯嗯、
2: 名字就是京剧、
0: 嗯、
2: 也是恭喜他获得了圆满成功啊、嗯、也是来了很多的戏迷，是吗？
0: 是是是，
2: 嗯，
0: 这些那个八月份演出的那个四个节目里，三个节目是新潮剧院经常演的，
1: 经常演的，
2: 嗯，
1: 还有那个前面的两个呢是纯日本演员
0: 啊、哦、是是
1: 纯日本，
0: 说一个是二将军，
1: 两二将军
0: 是三国演义的马超和
1: 张
0: 飞的故事，张
1: 飞
2: 哦，
1: 那是最近培养的两个学生、
0: 嗯、
1: 而且是不错的，
0: 嗯，还有那个第二个节目是杨家将的木柯寨吧、
1: 啊、木柯寨，木柯寨也很吃重的戏哈、
2: 啊、
1: 一个刀马旦的戏跟一个小生的戏，
2: 木
1: 桂英的戏，
0: 木桂英，得再说这个木桂英的戏啊在日本很少演出过，
2: 是确实
1: 是
0: 是
1: 是
0: 是、嗯、所以很多日本人通过新潮剧院的舞台才能认识啊，京剧原来也有这样的节目啊，像那个木桂英那样的、
2: 嗯、
1: 对，那种戏呢有打有唱，
0: 嗯，
1: 不光是打，一开始光来介绍到日本来的京剧呢 呢都是武打戏多一点，
0: 嗯，
1: 我们现在呢发展到呢唱的戏也唱功戏也比较多了，
0: 是是，
2: 嗯，你很高兴看到有这样的新的变化出现哈，
0: 是是，
2: 嗯，好的，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能请张老师再跟我们说说，您看您啊，从八九十年代来到日本，
1: 嗯，
2: 一直在从事这个京剧的普及推广工作啊，
1: 嗯，
2: 那是什么能鼓励着您、推着您一直做了这么久都没有放弃？
1: 这个呢，一言难尽，一言难尽也是怎么说呢，
0: 嗯？
1: 也是自己的这个性格，
0: 嗯，
1: 性格是这样。还有家庭的环境，
2: 嗯，
1: 我的人呢，这个比较那个怎么说呢哈，比较拧一点儿，不是跟人家拧，跟我自己拧，我是这个跟自己过意不去，老是有这么一种人，跟自己过意不去似的哈。还有我的家庭，我家庭他是干这个，我家里边呢，从小我就习惯就是。都是听我父亲唱戏啦，
0: 嗯，
1: 听他说戏啦，我的大爷啦什么的哈，
2: 嗯，
1: 他们家里边都是这个，
2: 嗯，
1: 环境也是这样，
2: 嗯，
1: 所以小的时候呢去戏校，虽说几年不长嘛哈，但是也是到剧团了，都是这个，所以自己的文化水平不算太高，但是呢对京剧的这个怎么说呢，喜欢度或者是这个热爱度了哈，
0: 嗯，
1: 总是念念不忘，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到日本来了以后呢，虽说。财力上没有，跟这个哈，各方面的这个不够啊，能力上不够，但是呢，执着性有，就是有一个执着性，就坚持下来了，
0: 嗯，
1: 一点一点的演出，大小的演出，
0: 嗯，
1: 就这样坚持下来了。所以我说能够坚持下来也跟我家里有关系，
2: 嗯，
1: 所以刚才说我第一次演出的时候呢，我的父母呢把这个服装给我带来，后来呢我再回北京的时候呢，也是他们，哎。出钱，
2: 嗯，
1: 帮我这个制作服装什么的，
2: 嗯，
1: 所以我现在，有一大批服装都是他们的这个怎么说呢资助，
2: 嗯，
1: 我才能够坚持下来。所以有这个呢，是有这么一句话，咱们中国话叫“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的感觉是。我上了这个贼船了，你说他帮我买了这么多东西，你为什么帮我买这么多东西？
0: 嗯，
1: 买了这么多东西，你说我扔也不行，
0: 嗯。
1: 你说我不用也不行，
0: 嗯，
1: 所以这个上了这个船呢，你没办法，
2: 嗯，
1: 我就得坚持下去，
0: 嗯，
1: 就得这么弄。所以要说大道理没有什么，
0: 嗯，
1: 我不唱戏，没有我的活路，
2: 嗯，
1: 所以很简单就是这样。
2: 嗯
1: 嗯，所以说到处呢，怎么说呢？求朋友，哎呀，
0: 嗯，
1: 啊，帮我演出，帮我演出，我自己不演都成。
2: 嗯，
1: 有人有的朋友就跟我说，说你自己唱戏你不过瘾，你唱主演，
0: 嗯，
1: 我不唱主演都成，我就想把这事情给做好了，
2: 嗯，
1: 因为京剧我有京剧是京剧就行，
0: 嗯，
1: 所以我这人执着就这样，我自己我就陪着你们唱都成，
0: 嗯，
1: 我花钱都成，
0: 嗯
2: 嗯，
0: 哦，是是是是，
2: 谢谢张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0: 百忙之中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播音界来做客，非常感谢，
2: 我到最后感动的我眼泪，
1: 哎，是吧，我也是，我因为提到这个就等于就是怎么说呢哈，说到自己心疼之处了，
0: 嗯，
1: 这不是假的，不是假的，
2: 嗯，
1: 所以这个哎呀太不容易，
2: 嗯，
1: 所以干这个，
0: 嗯，
1: 干一个事情说干这么长时间真是不容易能够坚持下来，
2: 嗯，对，然后嗯也是在我们这个播音间里真情流露啊，
1: 没有，
2: 也是希望有机会能再次邀请您来我们节目做客，
1: 谢谢
2: 、
0: 哦，哎呀，
1: 希望大家多看京剧，多看我们的戏，
2: 嗯，我们的国粹，
0: 一定一定，嗯，今天我们请来的是京剧演员张春强老师，
1: 谢谢二位老师，
0: 哎，
1: 谢谢大家，
2: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
0: 嗯，
2: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2: 拜拜，
1: 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20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今年第25号大型强台风杜鹃预计将于9月21日至22日左右以强劲风势逼近关东等东日本太平洋一侧的地区，请民众警惕强降雨和暴风天气。据日本气象厅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20日9时在日本以南海域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杜鹃的前进路径将逐渐转向偏东北方向，并在21日至22日左右以强劲风势逼近伊豆诸岛和关东等东日本太平洋一侧的地区。由于降雨持续时间较长，总降雨量可能会相当高，预计截至21日中午的24小时降雨量，在降雨较多的地区伊豆诸岛和东海地区300毫米，关东地区200毫米。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高度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进水、河流涨水和泛滥，以及暴风和巨浪。另外，市区等地存在地下设施和道路被淹的风险，请民众提高警惕，查看最新天气预报，并在20日当天之内做好准备。
1: 法新社9月19日报道，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附近，印有沙特阿美公司标志的燃料罐起火。另据路透社报道，机场附近响起爆炸声并升起了黑烟。相关方面于前一天晚上向首都周边地区发布了危险警报。这是自沙特与也门反政府势力胡塞武装之间冲突升级的今年7月以来，利雅得周边地区首次发布警报。胡塞武装于之后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利雅得的关键设施以及位于红海沿岸沿部的沙特阿美公司的设施实施了打击，且每次打击都引发了大规模火灾，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于19日宣布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在此之前，美国媒体彭博社18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阿美公司已通知至少两家欧洲客户，该公司将无法按照长期合同的规定提供10月份的原油。
0: 统管外交政策和国防事务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9月1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旨在恢复谈判的七个条件。虽然雷扎伊没有透露这些条件的具体内容，但声称如果美国希望摆脱自己导致的泥潭，并不再深陷其中，就只能接受伊朗的权利和条件，而别无道路可走。发帖之前，雷扎伊在中东卫星电视台半岛电视台报道的采访中表示，已通过居中斡旋的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了伊朗的条件，并正在等待特朗普总统的回复。具体而言，雷扎伊列出了与以往相同的条件，其中包括解除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对伊朗资产的冻结，但他同时也表示伊朗已为决定性的战争做好了准备，从而对美方进行了牵制。雷扎伊的表态能否有助于恢复谈判，前景上不明朗。
1: 台湾海巡部门决定首次向菲律宾提供一艘500吨级巡逻船。据认为，此举旨在加强台湾与菲律宾之间的合作，应对在周边海域活动日益活跃的中国大陆。据相关人士透露，负责台湾沿岸警备的海巡署已经决定将一艘退役的500吨级巡逻船提供给菲律宾。 海巡署过去曾向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马绍尔群岛、帕劳等提供过船只，但向没有外交关系的菲律宾提供巡逻船上属首次。海巡署表示，未来也将持续在海洋研究、人道救援方面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在台湾周边海域，中国海警局船只及调查船等近年来活动趋于频繁。另一方面，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存在主权争议，双方曾发生船只碰撞等纠纷。
0: 在中国与北朝鲜的关系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有看法认为，一座连接两国的桥梁最早可能在今年十月通车。该桥梁主体工程已于2014年竣工，但尚未开通。连接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和北朝鲜西北部新义州的西鸭绿江大桥全长约3公里，其主体工程已于2014年竣工，但由于北朝鲜一侧的道路和海关设施等建设不顺，大桥一直未能开通。据熟悉中朝关系的消息人士透露，由于北朝鲜一侧的设施建设等取得了进展，试验性的通关业务于9月举行，大桥最快可能在10月通车。两国在今年6月的首脑会谈上同意扩大经济交流等，许多当地居民对贸易的扩大表示了期待。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示有意遵守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北朝鲜的制裁决议。在贸易相关人员当中，也有意见认为贸易扩大可能将停留在制裁的框架之内。
1: 自1994年广岛亚运会以来再次在日本举办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日在名古屋市的瑞穗公园田径场开幕，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加了开幕式。日本是在开幕式上最后一个入场的国家，参加此次亚运会的日本运动员超过900名，创下了历史新高。由运动员等人士组成的日本代表团中的280多人面带笑容地步入会场。日本天皇陛下和皇后陛下与担任本届亚运会名誉总裁的邱小宫殿下以及夫人继子殿下一同出席了开幕式。各国运动员在国旗等旗帜的引领下进入会场，日本代表团排在最后一个入场，天皇和皇后两位陛下以及邱小宫殿下夫妇起立为他们送去了掌声。接着天皇陛下宣布说，我在此宣布在爱知名古屋举行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随后由大约1000人参加的亚运会火炬传递进行了最后一道程序，男子链球奥运会金牌得主世福广志和他的父亲世福重信作为最后一棒火炬手点燃了亚运会的圣火台。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9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叙述你做了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人气观光景点镰仓。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宁。
1: 大家好，我是加藤彻。
0: 哎，今天是我们播短情长节目的特别节目哈、啊嗯。我们特别请来了一位嘉宾
1: 哦、
0: 不知道他会带来怎样的故事呢？
1: 嗯，
0: 赶紧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播短情长，
2: 现在开始。

0: 好，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呢，是京剧演员张春祥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
1: 大家好。
0: 那首先呢，要为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张春祥老师哈。张老师是北京人，出生于京剧世家，从祖父那一辈开始呢，就是从事京剧事业，对吧？那么我们张老师呢，是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曾经在北京京剧院呢担任了13年的京剧演员，之后于1989年来到了日本。那张老师呢，不仅出演过舞台剧、电视节目，还有电影等等，还曾经担任动作指导，活跃在各个领域。1996年呢，张老师在东京创办了一家京剧院，新潮剧院。那今年呢是您创立的新潮剧院30周年是吧？恭喜恭喜！
1: 哎呀，谢谢谢谢。
0: 那张老师一直以来都是致力于推动京剧在日本的普及和发展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好好的聊一聊，他是如何在日本将京剧发扬光大的。
2: 对对对，张老师既然是一位京剧演员，而且张老师是京剧团新潮剧院的代表。也是日本京剧真信协会的代表。
1: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首先想问问您啊，张老师，您作为京剧演员，在北京的时候就有13年的表演经验了是吧？
1: 对，从戏校我们当时那届呢，是学的戏呢传统戏比较少，现代戏比较多。现代戏比较多呢，但是呢我们那批学生都是基础好。什么基础好？武戏的武打的基础好。当时翻打了，因为现代戏需要翻跟头，翻得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哈，要是好一点的啊，所以我马上就进剧团了，没有什么那个选择的，马上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呢，受到领导的培养什么的，演一些小戏儿了什么的，比如说什么三岔口啦、打电啦，这样意思是想培养主演，这样，所以在剧团呢，当时有了13年，
0: 经验非常丰富，
1: 也没有。然后我的受益呢，也是当时团里边的一些前辈们哈，师哥们、老师们的培育，还有一个重要的，我当时这个成长的过程呢，是我的家里边。我的父亲呢，对我当时呢，一看回到从学校出来以后，到剧团以后，一问我学过这个学过那个，我什么都没学过，他马上在家里就给我深造我呢，学这个学那个，全是简单说我的老师，学校是一定的老师，但是家里边我这个老师也非常重要。
0: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来日本呢？
1: 那日本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我随着我太太哈，到这儿来旅游，当时是想看看日本什么样子。来到以后呢，正好是我们当时北京京剧院跟这个欧恰的后路文化村
2: 是
1: 有这么一个合作，叫魔笛。
0: 魔笛
1: 歌剧的魔笛，
2: 莫扎特的
1: 莫扎特的那个歌剧，那个魔笛是我们那个当时那周仲春院长呢，他来做动作指导跟这个一些表演上面的哈、指导。当时我呢就有幸呢跟那个日本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来参观，就是看看京剧，他们打个前站的人员，合了一张影，其实是简单，我当时也看戏去了，当时是18罗汉一出猴戏，他们也看猴戏去了，当时就跟他们就合了一张影，就借着这张照片，我就拿这张照片呢，我就到他们办公室去了，当时就是佐藤信的办公室，就是现在我这个就是恩师恩人似的啊，
2: 是佐藤信，他是非常有名的戏剧导演，
1: 是，就这样呢，我当时到日本这3个月旅游呢，就跟他见了面了，就到他办公室把这张照片，我们拍的照片，我是送给您啊，赠送给您留作纪念
0: 啊，
1: 当时他说太好了，我这要演那个魔笛，缺京剧演员
0: 哦。
1: 你能参加吗？我说我但是我说我非常高兴。那这样得了哈，我跟团里边请一个假得了，我给剧团打一电话，我说我在这儿有一场演出，我想参加演出行不行啊？他说几月份？11月份，我是7月份来的，6月份来的，11月份。他说你耽误那么一段时间，但是行。可以允许我了，就给我放了这么一个一条生路似的，我就留在日本了，就这一下。就这是我就踏入日本的第一个这个舞台，就是 文化村的那个哈、啊，
0: 嗯，
1: 那个剧场，
0: 嗯，也就是说您刚来日本就是怎么说，沿着您在中国的这个戏剧表演的步伐一直承袭过来的是吧？
1: 对，也说是比较顺，也是比较偶然的啊。后来呢，他不止我一个人，他让我找了好多朋友，他们李毅他们也都在，
0: 嗯，
1: 他们还有鲁大明了，还有那个谁，就
0: 是
1: 一些人，有很多朋友，但是他们很多人都参加了这个，一共八位演员嘛，都是咱们京剧的这边的。演员
2: 是是是是、
0: 嗯、那您跟加藤老师相识的那次也是刚来日本不久是吗？
1: 那是
2: 91年，
1: 就是这个时候、
0: 嗯、
1: 跟其他的朋友都见了面了以后、
2: 哦、
1: 他们说哎，日本还有其他的团体研究会、
2: 哦、啊，对对对，
1: 京剧研究会，
2: 京剧研究会、
1: 啊、说干脆跟他们见个面到他们玩一玩去得了哈、
2: 嗯
1: 啊、就这样就到他们那玩去了、
0: 嗯、
1: 当时一看玩去了，他们也非常高兴是吧、
0: 嗯、
1: 来来跟我们教教我们哈、
2: 嗯、
1: 练功了什么的啊。
0: 嗯，
2: 是没错没错，1991年的时候跟现在不一样，比方说京剧的戏啊，那时候日本非常少。
1: 嗯嗯，是是是，咱们就是说在日本的这些京剧演员呢没有那个实力，
0: 嗯，
1: 演出比如说像一些传统戏的服装都没有、
0: 嗯、
1: 什么都没带来我们啊。
2: 京剧研究会有些京剧的什么
1: 服装什么的，
2: 服装什么的，
1: 是是是。
0: 那张老师来了日本以后没想到高山流水遇知音，有这么多同好啊。
1: 是是是、
0: 嗯、哎，那当时日本观众对于京剧的喜好问题是不是
1: 对
0: 喜欢都喜欢什么样的剧目呢？
1: 是是是，喜欢武打戏、
0: 哦、
1: 武打戏都是什么三岔口了、
0: 哦、
1: 因为这出戏受欢迎、
0: 哦、
1: 这个哈、啊、邀请方了哈、啊、邀请方还是邀请三岔口、
0: 嗯、
1: 还是邀请那个戏、
0: 哦、
1: 猴戏了，所以这个观众的口味是这个口味。
0: 嗯，
1: 因为的确是看京剧的人呢啊，他是一部分的看、
2: 嗯、
1: 一部分的一部分的看啊，
2: 是是，
1: 所以这三岔口呢看到现在呢他可能还喜欢看。
0: 嗯，我也喜欢，
1: 是吧？喜欢看、啊、
0: 觉得很有意思。
1: 所以其实京剧不只是三岔口、
0: 嗯、
1: 啊、
0: 确实是。嗯，张老师除了从事表演以外还从事京剧的教育工作哈、啊
1: 哎、
0: 是培养了很多日本人京剧演员。
1: 是,
0: 是吗？
1: 当时建这个剧团的时候呢、嗯、我就想的就是咱们这个京剧演员啊，这些人来撑着这个哈、啊、一个团体不容易，所以需要一些哈、啊、边边沿沿的哈、啊、一些底下的这个绿叶的什么的啊，没有这些也不行，那怎么找呢哈、啊、所以就是培养一些喜欢京剧的啊，把他们培养到啊能够上台了。
0: 嗯，
1: 这也是一个不能说成功吧哈、啊、也算是壮大这个京剧的事业了哈、啊、
0: 嗯，是是是，
1: 所以慢慢的开始办教室。
0: 那张老师，也就是说在您这个1996年创办这个新潮剧院之前开始您就已经在教当地日本人京剧了是吧？
1: 哎，那个时候我参加日本的剧团演出，
0: 嗯，
1: 当时有一些剧团的他们的学员让我去给他们说一说这个说京剧，就是练练基本功什么的，有教他们的机会。
0: 嗯嗯，
1: 所以那样的话呢我考虑到呢干脆我自己要办一个哈一个学习班啊，京剧的那练功班似的。
0: 嗯嗯，
1: 怎么样啊哈，所以自己做广告哈、啊、印一些传单什么的哈、啊。在这个新宿 Sports Center 啊，
2: 新宿体育、
1: 体育中
2: 心
1: 啊，体育中心、哦、在那儿去教他们。
2: 嗯，
1: 当时在那儿有来了那么几位学生，
2: 嗯，
1: 五六位学生，
0: 嗯、
1: 当时也不多，当时在那儿教他们，
0: 哦，
1: 有这样。
0: 然后后来随着这个学生越来越多，名气越来越大，也是
1: 对教了一段时间，来了多来了一些学生。
2: 嗯，
1: 后来我自己就开始这个剧团演出，
0: 嗯、
1: 演出的时候呢，就让他们参加我这个京剧演出了。
0: 嗯
1: 嗯，当时第一出戏建团演出的时候，就是《霸王别姬》跟这个《战马超》。
0: 嗯嗯，
1: 当时想做这两出戏，《霸王》跟那个《虞姬》这两个演员之外，还一些边边沿沿的兵啦，什么女兵啦、
0: 嗯、
1: 这些怎么办啊、
0: 嗯、
1: 就想、
2: 嗯、
1: 所以当时就把教室的人员都给啊
0: 学生们
1: 都
0: 拉上来了、
1: 拉上台上来了啊、
2: 嗯、
1: 所以当时很那个感觉，很那个强大的感觉啊、
2: 嗯、
1: 哎呦这个剧团还挺厉害的、
2: 嗯、
0: 那您也说了这个咱们新潮剧院有三个基本方针哈、啊、一个就是当然是推动这个京剧的上演和普及了，第二个呢就是培养京剧演员，还有就是推动京剧创作， 这是我听说哈、啊，那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1: 因为这传统啊、它必须要没有传统就没有发展啊。然后培养人才，不培养没有后进有人呢，你也啊长久不了。
0: 确实、
1: 需要长久嘛，需要有后继。再一个不发展，说发展，第三个就是发展合作啊，没有创新，也就是一种尝试，尝试新的东西，尝试一些跟日本的这传统戏合作了，这都是算是尝试哈、做了一些，做了一些做，感觉也是挺难，但是呢，我觉得只有我们做。因为让国内的一些京剧团来做这个，他们也做不了，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做这个，做的不太好，还在。如果有机会跟我们合作的哈人员，我们还想继续。
2: 是是。比方说张春祥老师跟那个一位日本能剧的演员一起，同台演出那个能剧的项羽。
1: 对对对，像西村啊，他那是对西村高夫，
2: 他高僧，
1: 跟他合作哈、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能剧演员。当时跟他合作《霸王别姬》。
2: 别开说。那个日本的观众的反应也非常好的，
1: 好像合作了四次。
0: 通过与别的国家的这个传统戏剧进行合作，也是给京剧注入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1: 别开生面也是个哈。
2: 还有那个巡回日本各个地方小学校里
1: 啊，巡回演出，我们巡回演出经常有，那是到全国各地小学校去参加演出。什么演出呢？就是小学呢，不单是光演出，还去头一天要去呢，给一些学生呢，为了参加我们的演出，给他们辅导。
0: 辅导
1: 他们的京剧、比如说我们演猴戏、一些小猴、找十个小猴、找十个天兵，让他们哈来给我们做一些助威哈、参加我们的演出、参加到里边来。
0: 那他们参加这个活动以后，他们的感想是什么样子？
1: 哎呀太那什么了，我太感动了、因为我在办公室里边还贴着他们的这种、怎么说留言呢，我都拿着很珍惜，我贴这张纸上贴墙上了，有终身难忘什么的哈，又给我们今后哈对中国的影响哈、看法改变了什么的，哎呀太多了，哎呀一言难尽，真的所以做这种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活动。
2: 再说那个张春祥老师，他非常努力把古子老戏，就是那个日本人还没有知道，但是中国原来有这么好的戏，这样的戏吧，就是已经那个介绍
1: 过，是介绍过、比如说那什么传统老戏啦，什么那个打枝上坟啦、那些戏在国内都不怎么唱了，
2: 是
1: 好像最近又唱了啊、那些戏，
2: 还有那个铁龙山
1: 啊，铁龙山
2: 是那个姜维的故事，
1: 姜维的故事，
2: 诸葛亮死去以后的
0: 故事，
1: 比较怎么说呢，吃力的戏、现在也唱不了了、也是在这个能唱的年龄段、当时唱的那出戏了，
0: 这日本观众的接受度都非常好，
1: 对这种那种戏呢，因为三国戏为什么受喜欢呢？我觉得它服装也好看，它的扮相也好，都是勾脸啦、服装啦，它的服装全是华丽的哈、扎靠的戏多、或者穿蟒的戏、穿这个哈开场的戏都是比较是豪华的，
0: 就是日本人心目中的京剧，
1: 京剧对、是这意思，所以容易接受，而且哈、容易喜欢，
0: 那今年八月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新潮剧院是举办了这个30周年纪念演出，名字就是京剧，也是恭喜他获得了圆满成功啊，也是来了很多的戏迷，是吗？
2: 是，这些那个八月份演出的那个四个节目里，三个节目是新潮剧院经常演的，
1: 经常演的，还有那个前面的两个呢是纯日本演员，
2: 是
1: 纯日本。
2: 说一个是二将军，
1: 两二将军
2: 是《三国演义》的马超和张飞的故事。
1: 张飞，那是最近培养的两个学生，而且是不错的。
2: 还有那个第二个节目是杨家将的木柯寨
1: 、木柯寨也很吃重的戏哈，一个刀马旦的戏跟一个小生的戏，穆桂英的戏。
2: 你再说这个穆桂英的戏啊，在日本很少演出过，
0: 是，
2: 所以很多日本人通过新潮剧院的舞台才能认识啊，京剧原来也有这样的节目啊。像那个穆桂英那样的，
1: 对那种戏呢，有打有唱，不光是打，一开始光来介绍到日本来的京剧呢，都是武打戏多一点，我们现在呢发展到呢唱的戏也唱功戏也比较多了，
2: 是是，
0: 嗯，也很高兴看到有这样的新的变化出现啊。
2: 是是，
0: 嗯，好的。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能请张老师再跟我们说说，您看您啊，从80-90年代来到日本，一直在从事这个京剧的普及推广工作啊，那是什么能鼓励着您、推着您一直做了这么久都没有放弃？
1: 这个呢，一言难尽，一言难尽也是怎么说呢？也是自己的这个性格，性格是这样。还有家庭的环境，我的人呢，这个比较那个，怎么说呢哈，比较拧一点儿，不是跟人家拧，跟我自己拧，我是这个跟自己过意不去，老是有这么一种人，跟自己过意不去似的哈。还有我的家庭，我家庭他是干这个，我家里边呢，从小我就习惯就是。都是听我父亲唱戏啦，听他说戏啦，我的大爷啦什么的哈，他们家里边都是这个，环境也是这样，所以小的时候呢去戏校，虽说几年不长吧哈，但是也是到剧团了，都是这个，所以自己的文化水平不算太高，但是呢对京剧的这个怎么说呢，喜欢度或者是这个热爱度了哈，总是念念不忘，所以呢这个到日本来了以后呢，虽说。财力上没有，跟这个哈、各方面的这个不够啊，能力上不够，但是呢执着性有，就是有一个执着性，就坚持下来了，一点一点的演出，大小的演出，就这样坚持下来了。所以我说能够坚持下来也跟我家里有关系，所以刚才说我第一次演出的时候呢，我的父母呢把这个服装给我带来，后来呢我再回北京的时候呢，也是他们出钱，帮我这个制作服装什么的，所以我现在，有一大批服装都是他们的这个怎么说呢资助，我才能够坚持下来。所以有这个呢，是有这么一句话，咱们中国话叫“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的感觉是。我上了这个贼船了，你说他帮我买了这么多东西，你为什么帮我买这么多东西？买了这么多东西，你说我扔也不行，你说我不用也不行，所以这个上了这个船呢，你没办法，我就得坚持下去，就得这么弄。所以要说大道理没有什么，我不唱戏没有我的活路，所以很简单就是这样。所以说到处呢怎么说呢，求朋友，哎呀啊，帮我演出，帮我演出，我自己不演都成。有的朋友就跟我说，说你自己唱戏你不过瘾，你唱主演。我不唱主演都成，我就想把这事情给做好了。因为京剧，我有京剧是京剧就行。所以我这人执着就这样，我自己我就陪着你们唱都成。我花钱都成。
2: 哦，是。
0: 谢谢张老师，
1: 没有
0: 今天做客我们的
2: 张老师，
1: 不好意思，
2: 百忙之中来，
1: 没有，
2: 播音界来做客，非常感谢。
0: 我到最后感动的我眼泪。
1: 哎，是吧？我也是，我因为提到这个，就等于就是怎么说呢？哈，说到自己心疼之处了。这不是假的，不是假的，所以这个哎呀，太不容易。所以干这个干一个事情，说干这么长时间，真是不容易，能够坚持下来。
0: 对，然后也是在我们这个播音间里真情流露。
1: 没有，
0: 也是希望有机会能再次邀请您来我们节目做客。
1: 谢谢，希望大家多看京剧，多看我们的戏，
0: 我们的国粹。
2: 一定。今天我们请来的是京剧演员张春祥老师。
1: 谢谢二位老师，谢谢大家。
0: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1: 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逐渐转向偏东北方向，并在21日至22日左右以强劲风势逼近伊豆诸岛和关东等东日本太平洋一侧的地区。由于降雨持续时间较长，总降雨量可能会相当高，预计截至21日中午的24小时降雨量，在降雨较多的地区，伊豆诸岛和东海地区300毫米，关东地区200毫米。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高度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进水、河流涨水和泛滥，以及暴风和巨浪。另外，市区等地存在地下设施和道路被淹的风险，请民众提高警惕，查看最新天气预报，并在20日当天之内做好准备。
1: 法新社9月19日报道，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附近，印有沙特阿美公司标志的燃料罐起火。另据路透社报道，机场附近响起爆炸声并升起了黑烟。相关方面于前一天晚上向首都周边地区发布了危险警报。这是自沙特与也门反政府势力胡塞武装之间冲突升级的今年7月以来，利雅得周边地区首次发布警报。胡塞武装于之后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利雅得的关键设施以及位于红海沿岸沿部的沙特阿美公司的设施实施了打击，且每次打击都引发了大规模火灾，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于19日宣布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在此之前，美国媒体彭博社18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阿美公司已通知至少两家欧洲客户，该公司将无法按照长期合同的规定提供10月份的原油。
0: 统管外交政策和国防事务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9月1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旨在恢复谈判的七个条件。虽然雷扎伊没有透露这些条件的具体内容，但声称如果美国希望摆脱自己导致的泥潭，并不再深陷其中，就只能接受伊朗的权利和条件，而别无道路可走。发帖之前，雷扎伊在中东卫星电视台半岛电视台报道的采访中表示，已通过居中斡旋的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了伊朗的条件，并正在等待特朗普总统的回复。具体而言，雷扎伊列出了与以往相同的条件，其中包括解除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对伊朗资产的冻结，但他同时也表示伊朗已为决定性的战争做好了准备，从而对美方进行了牵制。雷扎伊的表态能否有助于恢复谈判，前景尚不明朗。
1: 台湾海巡部门决定首次向菲律宾提供一艘500吨级巡逻船。据认为，此举旨在加强台湾与菲律宾之间的合作，应对在周边海域活动日益活跃的中国大陆。据相关人士透露，负责台湾沿岸警备的海巡署已经决定将一艘退役的500吨级巡逻船提供给菲律宾。海巡署过去曾向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马绍尔群岛、帕劳等提供过船只，但向没有外交关系的菲律宾提供巡逻船尚属首次。海巡署表示，未来也将持续在海洋研究、人道救援方面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在台湾周边海域，中国海警局船只及调查船等近年来活动趋于频繁。另一方面，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存在主权争议，双方曾发生船只碰撞等纠纷。
0: 在中国与北朝鲜的关系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有看法认为一座连接两国的桥梁最早可能在今年10月通车，该桥梁主体工程已于2014年竣工，但尚未开通。连接

0: 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和北朝鲜西北部西一州的西鸭绿江大桥全长约3公里，其主体工程已于2014年竣工，但由于北朝鲜一侧的道路和海关设施等建设不顺，大桥一直未能开通。据熟悉中朝关系的消息人士透露， 由于北朝鲜一侧的设施建设等取得了进展，试验性的通关业务于9月举行，大桥最快可能在10月通车。两国在今年6月的首脑会谈上同意扩大经济交流等，许多当地居民对贸易的扩大表示了期待。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示有意遵守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北朝鲜的制裁决议。
1: 在贸易相关人员当中，也有意见认为贸易扩大可能将停留在制裁的框架之内。自1994年广岛亚运会以来，再次在日本举办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日在名古屋市的瑞穗公园田径场开幕，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加了开幕式。 日本是在开幕式上最后一个入场的国家，参加此次亚运会的日本运动员超过900名，创下了历史新高。由运动员等人士组成的日本代表团中的280多人面带笑容地步入会场。日本天皇陛下和皇后陛下与担任本届亚运会名誉总裁的秋晓宫殿下以及夫人继子殿下一同出席了开幕式。 各国运动员在国旗等旗帜的引领下进入会场，日本代表团排在最后一个入场。天皇和皇后两位陛下以及秋晓宫殿下夫妇起立，为他们送去了掌声。接着，天皇陛下宣布说：“我在此宣布，在爱知名古屋举行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 随后，由大约1000人参加的亚运会火炬传递进行了最后一道程序。男子链球奥运会金牌得主世福广志和他的父亲世福重信作为最后一棒火炬手，点燃了亚运会的圣火台。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0: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星期二
1: 火曜日，
0: 星期三
1: 水曜日，
0: 星期四
1: 木曜日，
0: 星期五
1: 金曜日，
0: 星期六
1: 土曜日，
0: 星期天
1: 日曜日。
2: 在短句里，米娅说：“
1: 日曜日に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2: 大家知道米娅说的是星期几吗？
0: 是星期天吧？
2: 对。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米娅说的第一句话。
3: 日曜日にピアノの演奏を聞きに行きました。
4: どうでしたか？
3: 素晴らしかったです。
4: それは良かったですね。
3: 写真をたくさん撮りました。見てください。
5: あ、これ、ゆうきさん。
4: ゆうきさん？
6: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0: 跟着米娅去旅行。短距离米娅去镰仓听了音乐会。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镰仓。
2: 镰仓是著名的旅游景点，从东京坐电车去要一个小时左右。这里是大约800年前诞生的日本第一个武士政权的所在地。
0: 哦，是第一个武士政权啊。
2: 对，镰仓的鹤冈八幡宫，高11米的大佛都非常有名。鹤冈八幡宫是一座神社，与当时的武士源氏家族有着深厚的渊源。
0: 这里有着浓厚的历史气息吧？
2: 没错，其实呢，镰仓的魅力啊，并不仅限于历史。这里啊，风光秀丽，非常适合郊游。在不同的季节，还可以欣赏到樱花、绣球花、红叶等。另外呢，充满情趣的商店和咖啡馆等，也都很值得一去。
0: 真不错。而且镰仓离海也很近吧？
2: 对，这里有著名的冲浪海滩，还有浮世绘作品中描绘的著名景点江之岛，可爱的支线电车江之电也很有人气。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欣欣能否顺利的见到幽辉呢？敬请期待下期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宁。
1: 大家好，我是加藤彻。
0: 哎，今天是我们播短情长节目的特别节目哈、啊嗯。我们特别请来了一位嘉宾
1: 哦、
0: 不知道他会带来怎样的故事呢？
1: 嗯，
0: 赶紧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播短情长，
2: 现在开始。

0: 好，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呢是京剧演员张春祥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
1: 大家好。
0: 那首先呢要为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张春祥老师哈。张老师是北京人，出生于京剧世家，从祖父那一辈开始呢就是从事京剧事业，对吧？那么我们张老师呢是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曾经在北京京剧院呢担任了13年的京剧演员，之后于1989年来到了日本。那张老师呢不仅出演过舞台剧、电视节目还有电影等等，还曾经担任动作指导啊，活跃在各个领域。1996年呢，张老师在东京创办了一家京剧院，新潮剧院。那今年呢是您创立的新潮剧院30周年，是吧？恭喜恭喜。
1: 哎呀，谢谢谢谢。
0: 那张老师一直以来都是致力于推动京剧在日本的普及和发展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好好的聊一聊他是如何在日本将京剧发扬光大的。
2: 对对对。那张老师既然是一位京剧演员，而且张老师是京剧团新潮剧院的代表，也是日本京剧真性协会的代表。
1: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首先想问问您啊，张老师，您作为京剧演员在北京的时候就有13年的表演经验了，是吧？
1: 对。从戏校我们当时那届呢是学的戏呢传统戏比较少，现代戏比较多。现代戏比较多呢，但是呢我们那批学生都是基础好。什么基础好？武戏的武打的基础好。当时翻打了，因为现代戏需要翻跟头，翻得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哈，要是好一点的啊，所以我马上就进剧团了，没有什么那个选择的，马上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呢，受到领导的培养什么的，演一些小戏儿了什么的，比如说什么三岔口啦、打电啦，这样意思是想培养主演，这样，所以在剧团呢，当时有了13年，
0: 经验非常丰富，
1: 也没有。然后我的受益呢也是当时团里边的一些前辈们哈，师哥们老师们的培育，还有一个重要的，我当时这个成长的过程呢是我的家里边。我的父亲呢对我当时呢一看回到从学校出来以后到剧团以后，一问我学过这个学过那个，我什么都没学过，他马上在家里就给我深造我呢，学这个学那个，全是简单说我的老师，学校是一定的老师，但是家里边我这个老师也非常重要。
0: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来日本呢？
1: 那日本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我随着我太太哈，到这儿来旅游，当时是想看看日本什么样子。来到以后呢，正好是我们当时北京京剧院跟这个欧恰的后路文化村
2: 是
1: 有这么一个合作，叫魔笛。
0: 魔笛
1: 歌剧的魔笛，
2: 莫扎特的
1: 莫扎特的那个歌剧，那个魔笛是我们那个当时那周仲春院长呢，他来做动作指导跟这个一些表演上面的哈、指导。当时我呢就有幸呢跟那个日本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来参观，就是看看京剧，他们打个前站的人员，合了一张影，其实是简单，我当时也看戏去了，当时是18罗汉一出猴戏，他们也看猴戏去了，当时就跟他们就合了一张影，就借着这张照片，我就拿这张照片呢，我就到他们办公室去了，当时就是佐藤信的办公室，就是现在我这个就是恩师恩人似的啊，
2: 是佐藤信，他是非常有名的戏剧导演，
1: 是，就这样呢，我当时到日本这3个月旅游呢，就跟他见了面了，就到他办公室把这张照片，我们啊拍的照片，我是送给您啊，赠送给您留作纪念啊，当时他说太好了，我这要演那个魔笛，缺京剧演员你能参加吗？我说但是我说我非常高兴。那这样得了哈，我跟团里边请一个假得了，我给剧团打一电话，我说，我在这儿有一场演出，我想参加演出，行不行啊？他说几月份？11月份，我是7月份来的，6月份来的，11月份。他说你耽误那么一段时间，但是行。可以允许我了，就给我放了这么一个一条生路，是我就留在日本了，就这一下。就这是我就踏入日本的第一个这个舞台，就是 文化村的那个哈，那个剧场，
0: 也就是说您刚来日本就是怎么说，沿着您在中国的这个戏剧表演的步伐一直承袭过来的是吧？
1: 对，也说是比较顺，也是比较偶然的啊。后来呢，他不止我一个人，他让我找了好多朋友，他们李毅他们也都在，他们还有鲁大明了，还有那个谁，就是一些人有很多朋友，但是他们很多人都参加了这个，一共八位演员嘛，都是咱们京剧的这边的。演员
2: 是是是是，
0: 那您跟加藤老师相识的那次也是刚来日本不久是吗？
1: 那是
2: 91年，
1: 就是这个时候跟其他的朋友都见了面了以后，他们说，哎，日本还有其他的团体研究会
2: 啊，对对对，
1: 京剧研究会，
2: 京剧研究会。
1: 说干脆跟他们见个面，到他们玩一玩去得了哈，就这样就到他们那玩去了。当时一看玩去了，他们也非常高兴是吧？来来，跟我们教教我们哈，练功了什么的啊。
2: 是没错没错，1991年的时候跟现在不一样，比方说京剧的戏啊，那时候日本非常少。
1: 是是是，咱们就是说在日本的这些京剧演员呢，没有那个实力，演出比如说像一些传统戏的服装都没有，什么都没带来我们啊。
2: 京剧人就会有些京剧的什么
1: 服装、
2: 衣服、服装什么的，
1: 是是是。
0: 那张老师来了日本以后，没想到高山流水遇知音，有这么多同好啊！
1: 是是是。
0: 哎，那当时日本观众对于京剧的喜好问题，是不是
1: 对
0: 喜欢都喜欢什么样的剧目呢？
1: 是是是，喜欢武打戏啊，武打戏都是什么三岔口了？因为这出戏受欢迎，这个哈、邀请方了哈，邀请方还是邀请三岔口，还是邀请那个戏猴戏了。所以这个观众的口味是这个口味，因为的确是看京剧的人呢啊，他是一部分的看，一部分的一部分的看啊，
2: 是是。
1: 所以这三岔口呢，看到现在呢，他可能还喜欢看。
0: 我也喜欢，
1: 是吧？喜欢看哈，
0: 觉得很有意思。
1: 所以其实京剧不只是三岔口啊，
0: 确实是，张老师除了从事表演以外，还从事京剧的教育工作哈，是培养了很多日本人京剧演员，是
1: 是吗？当时建这个剧团的时候呢，我就想的就是咱们这个。京剧演员啊，这些人来撑着这个哈、一个团体不容易，所以需要一些哈、边边沿沿的哈、一些底下的这个绿叶的什么的啊、没有这些也不行，那怎么找呢哈、所以就是培养一些喜欢京剧的啊、把他们培养到啊、能够上台了，这也是一个不能说成功吧哈、也算是壮大这个京剧的事业了哈、
0: 是是是，
1: 所以慢慢的开始办教室。
0: 那张老师，也就是说在您这个1996年创办这个新潮剧院之前开始，您就已经在教当地日本人京剧了是吧？
1: 哎，那个时候我参加日本的剧团演出，当时有一些剧团的他们的学员让我去给他们说一说这个说京剧，就是练练基本功什么的，有教他们的机会。所以那样的话呢，我考虑到呢，干脆我自己要办一个哈，一个学习班啊，京剧的那个练功班似的，怎么样啊哈？所以自己做广告哈、印一些传单什么的哈。在这个新宿 Sports Center 啊，
2: 新宿体育
1: 中
2: 心
1: 啊，体育中心，在那儿去教他们。当时在那儿有来了那么几位学生，五六位学生，当时也不多，当时在那儿教他们，有这样。
0: 然后后来随着这个学生越来越多，名气越来越大，也是
1: 对教了一段时间，来了一些学生。后来我自己就开始这个剧团演出，演出的时候呢，就让他们参加我这个京剧演出了。当时第一出戏建团演出的时候，就是《霸王别姬》跟那个《战马超》。当时想做这两出戏，霸王跟那个虞姬这两个演员之外，还一些。边边沿沿的兵啦，什么女兵啦，这些怎么办啊？就想，所以当时就把教室的人员都给啊
0: 学生们都拉上来了，
1: 拉上台上来了哈、所以当时很那个感觉，很那个强大的感觉哈、哎呦，这个剧团还挺厉害的。
0: 那您也说了，这个咱们新潮剧院有三个基本方针哈、一个就是当然是推动这个京剧的上演和普及了，第二个呢就是培养京剧演员，还有就是推动京剧创作。这是我听说哈、那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1: 因为这传统啊、它必须要没有传统就没有发展啊。然后培养人才，不培养没有后进有人呢，你也啊长久不了。
0: 确实、
1: 需要长久嘛，需要有后继。再一个不发展，说发展，第三个就是发展合作 啊，没有创新，也就是一种尝试，尝试新的东西，尝试一些跟日本的这传统戏合作了，这都是算是尝试哈、啊。做了一些，做了一些，做，感觉也是挺难，但是呢，我觉得只有我们做。因为你像国内的一些京剧团来做这个，他们也做不了，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做这个，做的不太好，还在。如果有机会跟我们合作的哈人员，我们还想继续。
2: 啊，是是。比方说张春祥老师跟那个一位日本能剧的演员一起，同台演出那个能剧的项羽。
1: 对对对，像西村啊，他那是对西村高夫，
2: 他高僧，
1: 跟他合作哈、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能剧演员。当时跟他合作《霸王别姬》。
2: 别开说。那个日本的观众的反应也非常好的，
1: 好像合作了四次。
0: 通过与别的国家的这个传统戏剧进行合作，也是给京剧注入新的活力和生命力、啊。
1: 别开生面也是个哈。
2: 还有那个巡回日本各个地方小学校里
1: 啊，巡回演出，我们巡回演出经常有，那是到全国各地小学校去参加演出。什么演出呢？就是小学呢，不单是光演出，还去头一天要去呢，给一些学生呢，为了参加我们的演出，给他们辅导。
0: 辅导
1: 他们的京剧、比如说我们演猴戏、一些小猴、找十个小猴、找十个天兵，让他们还来给我们做一些助威哈、参加我们的演出、参加到里边来。
0: 哎，那他们参加这个活动以后，他们的感想是什么样子？
1: 哎呀太那什么了，我太感动了、因为我在办公室里边还贴着他们的这种、怎么说留言呢，我都拿着很珍惜，我贴这张纸上贴墙上了，有终身难忘什么的哈，又给我们今后哈对中国的影响哈、看法改变了什么的，哎呀太多了，哎呀一言难尽，真的所以做这种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活动。
2: 再说那个张春祥老师，他非常努力把古子老戏，就是那个日本人还没有知道，但是中国原来有这么好的戏，这样的戏吧，就是已经那个介绍
1: 过，是介绍过、比如说那什么传统老戏了，什么那个打支上坟了、那些戏在国内都不怎么唱了，
2: 是
1: 好像最近又唱了啊、那些戏，
2: 还有那个铁龙山
1: 啊，铁龙山
2: 是那个姜维的故事，
1: 姜维的故事，
2: 诸葛亮死去以后
0: 的故事，
1: 比较怎么说呢，吃力的戏、现在也唱不了了、也是在这个能唱的年龄段、当时唱的那出戏了。
0: 这日本观众的接受度都非常好。
1: 对这种那种戏呢，因为三国戏为什么受喜欢呢？我觉得它服装也好看，它的扮相也好，都是勾脸了、服装了，它的服装全是华丽的哈、扎靠的戏多、或者穿蟒的戏、穿这个哈开场的戏都是比较是豪华的、
0: 就是日本人心目中的京剧，
1: 京剧对、是这意思，所以容易接受，而且哈、容易喜欢。
0: 那今年八月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新潮剧院是举办了这个30周年纪念演出、名字就是京剧、也是恭喜他获得了圆满成功啊、也是来了很多的戏迷，是吗？
2: 是这些那个八月份演出的那个四个节目里，三个节目是新潮剧院经常演的，
1: 经常演的、还有那个前面的两个呢是纯日本演员
2: 啊、是
1: 纯日本，
2: 说一个是二将军，
1: 两二将军
2: 是三国演义的马超和
1: 张
2: 飞的故事，张
1: 飞那是最近培养的两个学生、而且是不错的。
2: 还有那个第二个节目是杨家将的
1: 木柯寨也很吃重的戏哈、一个刀马旦的戏跟一个小生的戏，穆桂英的戏。
2: 得再说这个穆桂英的戏啊，在日本很少演出过，
0: 是确实，
2: 所以很多日本人通过新潮剧院的舞台才能认识啊，京剧原来也有这样的节目啊，像那个穆桂英那样的。
1: 对，那种戏呢，有打有唱，不光是打。一开始光来介绍到日本来的京剧呢，都是武打戏多一点。我们现在呢，发展到呢，唱的戏也唱功戏也比较多了。
0: 也很高兴看到有这样的新的变化出现啊。好的，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能请张老师再跟我们说说，您看您啊，从80-90年代来到日本，一直在从事这个京剧的普及推广工作啊，那是什么能鼓励着您，推着您一直做了这么久都没有放弃？
1: 这个呢，一言难尽也是怎么说呢、也是自己的这个性格，性格是这样。还有家庭的环境， 我的人呢，这个比较那个怎么说呢哈，比较拧一点儿，不是跟人家拧，跟我自己拧，我是这个跟自己过意不去，老是有这么一种人，跟自己过意不去似的哈。还有我的家庭，我家庭他是干这个，我家里边呢，从小我就习惯就是。都是听我父亲唱戏啦，听他说戏啦，我的大爷啦什么的哈，他们家里边都是这个，环境也是这样，所以小的时候呢去戏校，虽说几年不长嘛哈，但是也是到剧团了，都是这个，所以自己的文化水平不算太高，但是呢对京剧的这个怎么说呢，喜欢度或者是这个热爱度了哈，总是念念不忘，所以呢这个到日本来了以后呢，虽说。财力上没有，跟这个哈、各方面的这个不够啊，能力上不够，但是呢执着性有，就是有一个执着性，就坚持下来了，一点一点的演出，大小的演出，就这样坚持下来了。所以我说能够坚持下来也跟我家里有关系，所以刚才说我第一次演出的时候呢，我的父母呢把这个服装给我带来，后来呢我再回北京的时候呢，也是他们出钱，帮我这个制作服装什么的，所以我现在，有一大批服装都是他们的这个怎么说呢资助，我才能够坚持下来。所以有这个呢，是有这么一句话，咱们中国话叫“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的感觉是。我上了这个贼船了，你说他帮我买了这么多东西，你为什么帮我买这么多东西？买了这么多东西，你说我扔也不行，你说我不用也不行，所以这个上了这个船呢，你没办法，我就得坚持下去，就得这么弄。所以要说大道理没有什么，我不唱戏没有我的活路，所以很简单就是这样。所以说到处呢怎么说呢，求朋友，哎呀啊，帮我演出，帮我演出，我自己不演都成。有人有的朋友就跟我说，说你自己唱戏你不过瘾，你唱主演。我不唱主演都成，我就想把这事情给做好了。因为京剧，我有京剧是京剧就行。所以我这人执着就这样，我自己我就陪着你们唱都成。我花钱都成。
2: 哦，是。
0: 谢谢张老师，
1: 没有
0: 今天做客我们
2: 张老师
0: 的节目，
2: 百忙之中来，
1: 没有，
2: 播音界来做客，非常感谢。
0: 我到最后感动的我眼泪。
1: 哎，是吧？我也是，我因为提到这个，就等于就是怎么说呢？哈，说到自己心疼之处了。这不是假的，不是假的，所以这个哎呀，太不容易。所以干这个干一个事情，说干这么长时间，真是不容易，能够坚持下来。
0: 对，然后也是在我们这个播音间里真情流露。
1: 没有，
0: 也是希望有机会能再次邀请您来我们节目做客。
1: 谢谢，希望大家多看京剧，多看我们的戏，
0: 我们的国粹。
2: 一定。今天我们请来的是京剧演员张春祥老师。
1: 谢谢二位老师，谢谢大家。
0: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1: 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20日下午3:10的新闻。
0: 今年第25号，大型强台风杜鹃预计将于9月21日至22日左右，以强劲风势逼近关东等东日本太平洋一侧的地区，请民众警惕强降雨和暴风天气。据日本气象厅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20日9时在日本以南海域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杜鹃的前进路径将逐渐转向偏东北方向，并在21日至22日左右以强劲风势逼近伊豆诸岛和关东等东日本太平洋一侧的地区。由于降雨持续时间较长，总降雨量可能会相当高，预计截至21日中午的24小时降雨量，在降雨较多的地区伊豆诸岛和东海地区300毫米，关东地区200毫米。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高度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进水、河流涨水和泛滥以及暴风和巨浪。另外，市区等地存在地下设施和道路被淹的风险，请民众提高警惕，查看最新天气预报，并在20日当天之内做好准备。
1: 法新社9月19日报道，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附近，印有沙特阿美公司标志的燃料罐起火。另据路透社报道，机场附近响起爆炸声并升起了黑烟。相关方面于前一天晚上向首都周边地区发布了危险警报。这是自沙特与也门反政府势力胡塞武装之间冲突升级的今年7月以来，利雅得周边地区首次发布警报。胡塞武装于之后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利雅得的关键设施以及位于红海沿岸沿部的沙特阿美公司的设施实施了打击，且每次打击都引发了大规模火灾，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于19日宣布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在此之前，美国媒体彭博社18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阿美公司已通知至少2家欧洲客户，该公司将无法按照长期合同的规定提供10月份的原油。
0: 统管外交政策和国防事务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9月1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旨在恢复谈判的7个条件。虽然雷扎伊没有透露这些条件的具体内容，但声称如果美国希望摆脱自己导致的泥潭，并不再深陷其中，就只能接受伊朗的权利和条件，而别无道路可走。发帖之前，雷扎伊在中东卫星电视台半岛电视台报道的采访中表示，已通过居中斡旋的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了伊朗的条件，并正在等待特朗普总统的回复。具体而言，雷扎伊列出了与以往相同的条件，其中包括解除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对伊朗资产的冻结，但他同时也表示伊朗已为决定性的战争做好了准备，从而对美方进行了牵制。雷扎伊的表态能否有助于恢复谈判，前景尚不明朗。
1: 台湾海巡部门决定首次向菲律宾提供一艘500吨级巡逻船。据认为，此举旨在加强台湾与菲律宾之间的合作，应对在周边海域活动日益活跃的中国大陆。据相关人士透露，负责台湾沿岸警备的海巡署已经决定将一艘退役的500吨级巡逻船提供给菲律宾。 海巡署过去曾向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马绍尔群岛、帕劳等提供过船只，但向没有外交关系的菲律宾提供巡逻船上属首次。海巡署表示，未来也将持续在海洋研究、人道救援方面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在台湾周边海域，中国海警局船只及调查船等近年来活动趋于频繁。另一方面，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存在主权争议，双方曾发生船只碰撞等纠纷。
0: 在中国与北朝鲜的关系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有看法认为，一座连接两国的桥梁最早可能在今年十月通车。该桥梁主体工程已于2014年竣工，但尚未开通。连接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和北朝鲜西北部西一州的西鸭绿江大桥全长约3公里，其主体工程已于2014年竣工，但由于北朝鲜一侧的道路和海关设施等建设不顺，大桥一直未能开通。据熟悉中朝关系的消息人士透露，由于北朝鲜一侧的设施建设等取得了进展，试验性的通关业务于九月举行，大桥最快可能在十月通车。两国在今年六月的首脑会谈上同意扩大经济交流等，许多当地居民对贸易的扩大表示了期待。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示有意遵守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北朝鲜的制裁决议。在贸易相关人员当中，也有意见认为贸易扩大可能将停留在制裁的框架之内。
1: 自1994年广岛亚运会以来再次在日本举办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日在名古屋市的瑞穗公园田径场开幕，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加了开幕式。日本是在开幕式上最后一个入场的国家，参加此次亚运会的日本运动员超过900名，创下了历史新高。由运动员等人士组成的日本代表团中的280多人面带笑容地步入会场。日本天皇陛下和皇后陛下与担任本届亚运会名誉总裁的邱小宫殿下以及夫人继子殿下一同出席了开幕式。各国运动员在国旗等旗帜的引领下进入会场，日本代表团排在最后一个入场，天皇和皇后两位陛下以及邱小宫殿下夫妇起立为他们送去了掌声。接着天皇陛下宣布说，我在此宣布在爱知名古屋举行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随后，由大约1000人参加的亚运会火炬传递进行了最后一道程序。男子链球奥运会金牌得主世福广志和他的父亲世福重信作为最后一棒火炬手，点燃了亚运会的圣火台。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NHK 日本国际传媒。